0: 点还要录脸。啊，各位，我把我鱼放在那里边，你在烧鸡，进来了。啊，还有第二个鱼，你在钓我，对吧？没弄，没弄，没弄。
1: 你给我们进来了，黑烟钓上来好吗？
0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烟来。
1: 行嘞。

0: 好点，还要录点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几个，你再双击，进来了。啊，还有几样的，你再电话问，对吧？没弄，还有没？
2: 这个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场的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进来。